0: 张三石是江西省手工竹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
1: 我们在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师傅是走后面，徒弟呢挑着工具走前面，是这样子一个传统工艺呢，在当地呢它就代代相传。
0: 2019年，张三石在江口村开始改造的时候回到家乡，拆除了老宅，建立了这座三石竹艺博物馆，让来到江口的人不仅能看到现代的艺术，也能了解江口的传统手工艺。
2: 张老师
1: 你好，
2: 今天让张老师带我们参观一下我们的三石竹艺博物馆，好吧？
1: 好的，来，这边请。在我们的玻璃橱窗里面哈，存放的是一些我们从全球各地收集回来的一些竹编老物件。这个，你猜一下，是一什么？
2: 这个是装衣服的吧？我感觉像。
1: 这个你看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它为什么是一对呢？是因为古代家人两偶结婚的时候啊，一对喜郎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相信你应该很有感觉吧？
2: 烤火的，
1: 对，
2: 我们小时候用过，把那个火这么转几下。
1: 对。
0: 然而，传统竹艺在今天如何焕发新生呢？
3: 然后在这边呢，我们是一个陶瓷加竹编的一个展厅。
1: 比如像现在这种的话，陶瓷它是非遗，我们上面的画它也是非遗，它是也是多线非遗的结合，而且这样子的话也很实用，
2: 对，
1: 不烫手。
0: 瓷胎竹编在制作过程中完全依靠手工编织，让竹丝紧贴瓷面，所有接头都做到藏而不露，使产品看起来宛若天成，浑然一体。张三石将这种新型技艺也带回江口村，让村民们端起了文创的饭碗。
1: 对于匠人来讲，不仅仅是在编织器皿，还在编织未来的美好生活。我们就是要让中国传统工艺走进当代人的雅致生活。
2: 我们三石竹艺的师傅们啊，正在做瓷胎竹编，我也想去体验一下。
4: 我们是先调一根，压两根下去，对。
2: 调一根，压两根。
4: 对。
0: 从三石竹艺在江口村建立开始，张东玲就在这里工作了。
4: 那以前在家里面带小孩就没有什么收入嘛，是不是？现在就是说在这里工作，又不要去外面，就在家门口就有一份固定的收入。
1: 我把这个东西。
0: 像张东玲一样在竹艺馆工作的村民有30多人，在家门口他们人均每年能有4万元的收入，由村民们亲手编织的作品从江口村销售到全国很多城市，甚至远销到日本、德国、韩国等地。
4: 做一个这样的成品出来，我们心里好像觉得很有成就感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
0: 传统手艺守正创新，瓷胎竹编也成为江口一张鲜明的文化名片。从0799艺术区到三石竹艺博物馆，艺术产业的带动让江口村的美丽多面，原来安静的村庄也逐渐热闹起来。
2: 2020年人是最多的，以前的话从来没有说见过有10个8个人到我们村里面来一下的，没见过。从那一天开始，就是好多好多人都跑到叫我们江口村来了。
0: 为了接住这泼天的富贵，江口村将山水艺术嵌入文旅产业，打造多样旅游业态。林首富也在此时尝试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江口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林村长。这个小长假你们准备去哪里玩？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想，这个时候离开城市，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宁静？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去哪里玩，那么来江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2: 这里是我们江口的露营基地，在这里可以做天幕帐篷的露营，可以做竹筏游玩，可以做垂钓，还可以吃烧烤、喝啤酒、唱卡拉 OK、 K 歌。没有烧烤怎么能够燃烧夏日的激情？烧起来！
0: 林首富轻松幽默的表达方式

0: 接地气儿的介绍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喜爱，同时江口村也在短视频的带动下火速出圈。这里就是零首富推荐的露营地，每到节假日，很多游客都会到这里体验田园乐趣，感受乡村的烟火气。露营地由村里的几位村民承包合伙经营。
1: 以前我是在外面做了个水泥生意的，2022年下半年回来做这个露营烧烤基地，吓到这了。我们露营烧烤基地这一方面是萍乡排在第一的人气。
2: 我是萍乡学院外国语学院，今天带着我的学生来过来这里团建。这几年就是乡村振兴艺术区这边打造的非常好，我也带我的学生过来体验一下这里的这个艺术氛围。一进入这个江口村，整个的这个艺术的氛围非常的浓厚，然后让我们感觉到，哎呀，生在这样的地方真好，真幸福。所以带学生来感受这种氛围，希望他们也好好读书，以为以后的这个为我们的乡村振兴、我们的幸福生活奋斗。
0: 汉服社的经营者是位80后，湖南人，2023年在江口村的邀约之下来到这里创业。
3: 增加这个旅游景区的一个选择项目，让游客有更多的选择。
0: 王成林把汉服社和游船项目相结合，游客置身游船也为江上美景增添了几分古朴之趣。
3: 又有那种文艺的气息，但是它也不缺少田园风光的那种感觉，融合得比较好。
0: 优美的环境也让王成林这个异乡人逐渐爱上了这里。如果你想在此小住，江口也会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4: 今天我想带各位粉丝朋友们看看我们江口村的香树，龙道香树，让生活慢下来，感受烟火气息的诗和远方。目前我们江口有3家由村民自己的房子改造之后建成的香树，香树呢在别墅的楼上，客人可以乘坐电梯上楼。4室1厅的套间呢，房间内都是2米的大床房，热水壶、吹风机、洗漱用品等一应俱全。这里的房间采光和通风都非常好，还能看到不一样的美景哦。
0: 陈小梅是这家民宿的女主人。
5: 我以前在家里我没有什么做，从我们做民宿的时候起，天天都忙不过来。我们正常如果一个人住一间的话就是168，生意好的时候都爆满了，就是2层都住满了，有时候还不够房间。
0: 2022年，江口村的旅游业态逐渐完善，村里成立强村富民公司，统一管理村里的文旅项目，许多年轻人回流，在村里找到了工作。徐活平在富民公司负责接待游客、管理账目。之前他在萍乡市区工作。
6: 以前上班因为是没有直达我上班那个地方的车，我得转4次车，基本上最少是要提前1个半小时去出门上班，所以一天下来也比较累。
0: 而现在，
6: 等于是来回1分钟。上班的话只能是半分钟就到了，比较方便照顾家里接送小孩或者是照顾小孩的饮食起居方面啊，都方便很多。
0: 层出不穷的文旅活动也给江口带来了可观的流量。
7: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？
8: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，在朋友聚会上学的。
7: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？
8: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，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。
7: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？
8: 当然不知道了，知道还不打死我。
7: 抽烟的同学多吗？
8: 也不少，我认识的就6、7个吧。
7: 知道抽烟有害吗？
9: 我还小，抽的也不多，应该没事儿吧？
8: 没事的，那么多大人抽呢，我爸也抽，

0: 再说，我也是个男人了，该有点男人的样子。
1: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，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，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，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，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？远离烟草，为了孩子，你可以做到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，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3: 春雨惊春清谷天，
2: 流淌着淳朴，孕育着富饶。幺零五，听见乡村，聆听自然的更迭，品味乡情的温暖。
4: 这样的声音，
5: 这样的意境，喷薄出物产，酝酿出风情。
4: 听见乡村，听得见的自然四季，品得到的乡土乡情。
6: 艺术狂欢夜即将拉开序幕，现场已经是惊奇招展，人山人海，走，大家跟我去看一看。
7: 走楼下去，往下蹦，开始。
8: 江口啊，以前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，通过这几年啊，文化赋能乡村振兴，打造我们的烟雨江口艺术美村，现在的村庄面貌也是焕然一新，我们的村民也将张开双臂迎接您的到来，
9: 欢迎大家来江口游玩，
10: 欢迎大家来美丽的江口游玩，
11: 欢迎来

0: 早撞玻璃上了。
1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0: 这鸟还不会飞，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2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，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0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3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，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。
0: 哎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
4: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。
5: 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6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3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1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
7: 人生这盘菜，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。
8: 听见乡村，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。

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，听见乡村，我是孟然。艺术的融入不仅改善了乡村的容貌，也赋予了古镇新的活力。在四川龙泉山下，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古镇五凤，沱江穿镇而过，将古镇划分为

0: 山江相依的两半。这座古镇因水而兴，曾经是川西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，盐巴、丝绸、药材等大宗商品在此往来。明清以来，五凤以上亿著称，贺氏家族的义举更是让人铭记。古镇不仅有繁华的往事，更有温暖人心的故事。古镇的青石板路、古渡口、老宅院，每一处都藏着历史的痕迹。如今五凤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生机，传统与科技交织，古韵和现代交融。让我们跟随旅游推荐官一同走进五凤，去探寻它的古韵金风，感受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。
1: 五凤溪一张帆，能装成都半城盐。五凤溪一摇桨，能装成都半城糖。这首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，描绘了历史上古镇的商业盛景。
2: 五凤古镇因水而兴，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下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带着各自的乡音和风俗，定居在这座山清水秀的江边小镇。清康熙31年，五凤贺氏先祖由湖南武冈入川，在此安家置业。五凤贺氏源自江南世家会稽贺氏，家族显赫一时。主持开凿西兴运河的两晋名臣贺循，写下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唐代诗人贺知章，都出自这个家族。贺氏迁入五凤后，经营一家糖铺。由于运输需要，贺家人组建了一支船队，往来于沱江之上。
3: 当年沱江上啊，这个码头是非常繁盛的，网也妙，是波涛滚滚，前后两里停满了的往来的货船，能够达到100多艘，可谓是络绎不绝，围墙林立。
2: 在清代，凭借上达成都、下通渝泸的黄金水道优势，五凤码头成为川西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。盐巴、丝绸、药材等大宗商品在此集散，形成日有千人拱手，夜有万盏明灯的盛景。江畔的许多人家都依靠水运，在风浪里闯险滩讨生活。有一次，贺家的运糖船从五凤启程，驶往重庆。船队行至明月峡时，突然遭遇险情。这里暗礁险滩密布，水势湍急，因为风高浪急，江水冲击力大，满载货物的船只被卷入漩涡。几艘船接连触礁，货物掉入了滔滔江水中。就在那时，一只古镇船队正满载着货物溯流而上。
3: 他们货船上也装满了货物，要救上人，那肯定只有把货物抛洒。
1: 其实他当时要抛货救人的时候，也是为了能够让船行得更快一些，更快速地抵达到这个救援地，是吗？
3: 对对，因为过去的船哈，它这装上货物之后都是满载的，你如果不货物不抛洒，你如果超重了，你救上的人也救不上，自己的船也会损害。
2: 危急时刻，船长指挥船工迅速抛下部分货物，减轻船身重量，快速驶向贺家船队。不远处的几艘渔船也火速驰援，大家抛出缆绳，合力把快要倾覆的几艘货船拖出了漩涡，将落水的船工逐个拉上甲板。
3: 因为过去的沱江上下行驶的船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，就每当遇到有困难和危难的时候，大家都出手相救，今天你帮了我，明天我帮你，如果不这样，大家就认为你这人讲义气，将在各个码头上 武力一族之敌。

0: 所以我们常说帮别人也就是帮了自己。
1: 在危机四伏的江面上，唯有相互扶持、相互信任，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。沱江畔的船工在风浪中生死相托，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。讲义气也就成为他们行船中的规矩和赖以生存的智慧。危难时古镇人的仗义相助，让初来乍到的贺家人感恩于心。从那以后，贺家的灶房里总会为晚归的船工留一口热饭。盐帮马队遇险时，贺家人会鼎力相助。在大家的相互帮衬下，贺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规模越来越大。修订族谱时，贺氏族长把上侠义正式写入家训，传与后世子孙。
2: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贺氏族谱了，然后我们是从清朝就一直开始修订的，其中第七条上侠义，然后要求贺氏后人是扶危济困、见义勇为，然后牺牲自己在所不惜，然后一定要做到支持他人全力以赴。
3: 贺氏家族特别郑重地写了上侠义，为什么会加上这一条呢？
2: 因为我们贺氏家族是从湖南一带迁过来的，在五凤这边其实当时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支持，他们非常的包容我们，所以我们贺氏的祖先就要求我们贺氏的后人一定要见义勇为，崇尚侠义。
1: 一座水路码头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，今天的古镇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移民文化的历史印记。四座独具风韵的庙宇和会馆，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，依然保存完好。当年人们把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都融入到这些古老的建筑中。陕西会馆关圣宫气势宏伟，人们敬仰关公的忠义精神，逢年过节大家不分籍贯共同祭拜关公。重情重义的淳朴乡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开设商号，一时间古镇上商客云集，店铺林立。五凤也由一处水路码头发展成一座商贸重镇。但那时的古镇仅有一座石桥，随着商贸的日益发展，人口不断增加，到了清康熙末年，原有的石桥难以承载日益繁重的交通需求，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。
4: 我们过了这座桥就到镇子了。
5: 哎，对对，这个繁桥。
4: 好，我们走。
5: 清康熙年间修建的，到现在有300多年。
4: 就是这座桥是吗？哎，
1: 这座风雨廊桥就是由贺氏家族和古镇商户共同捐资修建的。有一次贺家人去镇上赶集，正逢商号的伙计在运送货物，大家挤在一座窄窄的石桥上。混乱中一位老人不慎落水，虽然被大伙儿合力救起，老人却因这场意外身受重伤。

0: 搏出物产，酝酿出风情。
1: 听见乡村，听得见的自然四季，品得到的乡土乡情。
2: 惊险的一幕深深地触动了贺家人，为了百姓的安危，他们打算修建一座新桥，但建一座坚固又宽阔的石桥并非易事。当时贺家正在兴建新的宅院，积蓄大多投入到新房的修建中，是为百姓修桥还是为自家建房？贺氏族人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。
3: 因为贺家拖家带口带户，祖宗对他们支持也很大，他们觉得也应该回报老百姓，还是先修桥，先大家后小家。
2: 贺氏族长决定暂缓建房，拿出原本用于建房的银两修建桥梁。古镇的商户听说后纷纷慷慨解囊，码头船工也参与进来。

0: 年的时间，一座宽阔又坚固的石桥落成。
1: 老百姓对他们国家支持也很大，重情重义，就是大家是捧土成桥把这个桥修起，所以大家取名叫上义桥。
2: 其实也是为了感谢贺家的这种善心和义举。
1: 对，他们不仅做出这一件事，因为当时在五凤，就是安凤廊桥啊，上面还有一个大山桥、广福桥、马石桥，都是他们牵头，把这几座桥修好的。
0: 落成后的上义桥成为五凤的标志性建筑。为了感谢贺家人和古镇商户捧土成桥的义举，古镇百姓制作了一方上义桥匾额，悬挂在桥头。行船时大家同舟共济，修桥时人们倾力合作，一代代贺氏后人秉承着上侠义的家门风范，在古镇中建义学、设义仓、修桥铺路，无微忌愧。今天的五凤镇邻里和睦，宛如一家，无论谁家遇到难事儿，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帮忙。贺家人正在举办一场罢罢宴，招待亲朋死邻，即使庆祝节日也未联络感情。热气腾腾的酒大碗象征着长长久久，人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，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。
2: 水深鱼极乐，林茂鸟之归。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成都金堂县占地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完备的一座清代的老宅——贺家大院。贺家大院历经风雨，见证了五凤贺氏的繁荣与变迁。
0: 这座贺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，占地19亩，房屋80多间，如今作为家风传习馆，面向游客开放。
3: 贺立故居，贺立先生是一代哲学宗师，西方哲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。
0: 这一天，贺家大院里正在进行一场研学活动，探寻新元牌匾背后的含义。
3: 新元同时又是贺老师的精神家园，贺老师一贯把这个老四合院视为他的文脉之源、精神的归宿，更是乡愁的归处。
0: 1902年，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史家、教育家贺林就出生于贺家大院。贺林的父亲贺松云是晚清秀才，在家乡以教书为生。有一年，五凤遭遇一场旱灾，粮食欠收，家家户户都为生计发愁。一天，父亲用家中为数不多的粮食煮了一锅热腾腾的白粥，打算分给学堂的孩子。满心欢喜的贺林以为能吃上一顿饱饭，没想到父亲却让他排在领粥队伍的最后一个。眼看着大家都盛到了一大碗白粥，轮到自己时只剩下一碗青米汤，他感到既委屈又困惑，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安排。
4: 他父亲就教育他，就说我们虽然富裕一些，但是别个这些穷孩子经常饿肚子，我们有这个条件，我们就能应该去帮助他们。而且一个读书人不只是学理论，而且要有人心，在行路上要有善举，从小呢要立下正心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的大志。有这种大志，你才可能有社会的担当。
0: 那时的中国正值民国初年，社会动荡，国弱民贫。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贺林明白了心有他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，也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。
4: 1926年，贺林先生免税从洋到了美国。

0: 为越轨去扭曲，但扭曲的目的就是为了交通规。
1: 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爆发。那时的贺林已是一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。国家危难之际，作为一名文人，虽不能上阵杀敌，但手中的笔可以成为锋利的武器，唤醒民众，鼓舞士气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为维持独裁统治，撕毁和平协议，发动全面内战。1947年2月，国统区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。5月16日，北大院系联合会首先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，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。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北大开除进步学生。作为当时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林，把特务送来的名单锁入抽屉里，置之不理。听说游闲的学生遭到军警毒打，被捕入狱，贺林十分气愤。当晚，他四处奔走，设法营救被捕学生。1948年12月17日，北大50周年校庆时，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林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。文人的侠义之风不在刀光剑影，而在风骨气节。他们以笔墨为剑，以良知为盾，担起为国为民的家国大义。4月，贺林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。那时的他已白发苍苍，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。当得知家乡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困难时，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家乡的学校，回报桑梓。
0: 我的家人当时全部存款3万元，他就一次性的捐给淮河中学、永福的2所小学27000元。
2: 嗯，
0: 老师无私的捐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。贺林的家风第一条就是爱国家。
1: 从上义桥上施粥舍粮，到以笔为剑学术救国，从战火纷飞中保护学生，到和平年代捐资助学，贺家人始终把侠义二字放在心中，融入到这片世代生活的热土之中。
2: 贺家大院，
3: 据统计，97%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。过生日那天，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，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。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，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。
4: 哎，试试呗，过生日嘛，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？尝一口。
5: 爸妈离婚以后，我就开始逃学，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。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，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。
3: 我们需要朋友，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。慧眼识人，远离独友。
6: 清晨5点，现在是卯时。
7: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，滋润肠胃，身心舒畅。
8: 105健康时刻。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，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9: 假期里的时光，有人放慢脚步，
2: 在春日里安放心情。

0: 们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。一句轻声的谢谢，一个真诚的微笑，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。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。
1: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，幸福是生命的韵味。105幸福健康会，迎接健康每一天。
2: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，我是小雅，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。身体的代谢能力减弱是怎么回事？如何健脾祛湿呢？
3: 不少人觉得自己变胖是因为脂肪堆积导致的，其实未必。你的胖很可能是身体多了贮水肉，是湿停留在体内造成的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胖。湿胖顾名思义，是身体里多了很多没有及时排出去的水。而之所以水排不出去，是因为身体的代谢能力不足了。当身体的代谢能力下降的时候，不仅身体有很多该排出去的水排不出去，脂肪的燃烧也会相应的减少，肥肉就此逐渐堆积。很多湿胖人的身体面容是胖肿的，不紧致的，除此之外还有喝了水也不解渴或者喝了就尿的问题。这一系列问题在中医里称为水不运化，原因就是脾虚了，西医称之为不会用水了。我们喝进去的水必须蒸化为气才能被身体利用，这就像大自然一样，植被茂盛的地方一定是潮湿的，水气很重的，但是绝对不能洪水泛滥，因为植物在洪水里是不能生存的。同理，脾气虚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里发洪水了，你的水太多而且又没有及时的用好和排泄出去，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身体胖肿，总觉得渴，或者说喝了也不解渴，这些都是身体没有用水能力的表现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，必须健脾。中医常用的健脾药有白术、黄芪、葛根、茯苓之类的，其中有一味药特别适合湿胖体质的人长期吃，这就是被中医称为四季圣药的茯苓。茯苓在健脾的同时还能利水，能够加速水液的蒸发。当肉里的水及时被蒸发了，你身上的贮水肉没了，人自然就瘦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茯苓药性非常平和，既不会上火也不会寒凉，任何人吃，任何季节吃都很合适，属于最适合上餐桌的中药。清宫药膳有个著名的八珍糕，最早是明代的御医为当时的皇子们做的，因为皇子们都很娇贵，对饮食也特别挑剔，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，日久天长的他们就变得脾虚了。御医就用茯苓为主，再配上山药、白扁豆、山楂、麦芽、薏仁之类味道不错的健脾药，再加上大米、糯米研成粉，加上糖之后做成茯苓糕，用这个哄着皇子们吃。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零食居然屡见奇效，乃至后人把这个八珍糕视为医中正道。到了乾隆皇帝晚年，他因为年岁大了，身体不如壮年，他自己吃的八珍糕里还额外加了人参，同时用白米粉来蒸这个糕。乾隆活到了87岁，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高寿了，他每天吃的这个八珍糕，也就是茯苓糕，肯定是功不可没的。如果现在我们自己来做茯苓糕，没有必要一定要加人参，一是你的身体没有虚到那种程度，二来人参的味道很重，有时候会影响口感。另外，自己在家做八珍糕的时候，还可以把茯苓之外的食材都

简化这个配方。因为中医有个说法叫药单力专，意思是药味少的时候往往药力更专一，力量更大，所以只要你能坚持吃，用一味茯苓做的这个茯苓膏的好处也足够你受用了。那么家庭版的茯苓膏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我们说给大家，你也不妨在家里试一试。第一，从药店或者超市买的茯苓打成粉，每人每天可以用到30克甚至50克的茯苓粉，再配上30克或者50克的白面呀或者米粉，这个比例你可以微调，只要你保证一天能吃进去至少30克的茯苓就好。把茯苓粉和白面或者米粉和匀，加上干酵母和水，把这个面揉匀后醒发。如果你着急，那索性可以直接用小苏打来发，醒20分钟左右就可以揉面了。等面醒发起来，那么接下来就和你平时蒸馒头一样，将面揉成形，然后如果是干酵母做的，要经过二次醒发，发酵到两倍大的体积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上锅蒸熟了。也可以做茯苓米糕，做法也不难，就是把大米和糯米提前一晚泡上，第二天将泡好的米用粉碎机粉碎，粉碎出的这个米糊和茯苓粉调匀之后再加泡打粉，还可以随意加些果料，它们不会影响茯苓的药效。最后把这个调好的米糊放在容器里上锅蒸熟，就是茯苓米糕了。因为茯苓性质平和，生熟茯苓之间没有什么区别，所以买回来的茯苓无需额外的泡制，只要直接和大米白面一起制作饭食就可以了。而且茯苓的热量比大米白面要低，所以吃茯苓相当于在吃粗粮。一般来说，一碗杂粮粥的热量只有47千卡，而一碗米饭热量却要116千卡，一倍以上呢。所以加了茯苓的米糕或者馒头，它的热量就和杂粮粥差不多。不仅热量低能减肥，而且含金量很高，它能通过健脾帮你去掉注水肉。

0: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，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。钟鼓楼、博爱街、戏马台、户部山、倒马井，笑声按下了快门声，叫醒了徐州的早晨。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。
1: 幸福105，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2: 胸闷憋气的时候，可以多做深呼吸吗？听听专家怎么说。
3: 胸闷憋气是很常见的一种病状，特别是女性。

一旦胸闷憋气，有人就会说了，做深呼吸，做深呼吸。实际上这是绝对错误的，深呼吸反而可能让问题变得更严重。难道我们一直犯的是常识性错误，深呼吸不能做，那么胸闷憋气又该怎么缓解呢？在这儿我先讲一个病例，大家就明白了。有个医生在上急诊夜班的时候，一辆120呼啸而来，车上是一个刚下了飞机的年轻女性，面色苍白，呼吸非常浅。原来飞机降落的时候，她就感觉到头晕、恶心、憋气，自己就做了几下深呼吸。下了飞机后有好转，但坐上地铁再次感到头晕、恶心。这次再做深呼吸之后，身体居然不能动了。而当医生检查她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血气指标已经接近到致死剂量的那种过度换气状态了。这个医生迅速给他戴上了除氧面罩，一个小时后患者好转了。再详细问他的病史才知道，伴随着他自己做的深呼吸，他逐渐的就有面部和四肢麻木的感觉，直到最后毫无力气，甚至奄奄一息。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胸闷憋气都适合做深呼吸的，像这位女性就是因为深呼吸惹出了过度换气综合征的麻烦。那什么是过度换气综合征呢？就是深呼吸使通气量超过了身体的需要，吸进去的氧气过多，而二氧化碳呢又太少了，这就诱发了呼吸性碱中毒，由此会出现脑血管的收缩，他的头晕目眩、手足抽搐、脸部和肢体的麻木以及呼吸困难，都是呼吸性碱中毒的表现。这种过度换气综合征常见于女性和孩子，特别是在痛哭的时候，在长时间抽泣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只吸气不呼气，或者是吸气多呼气少，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上述问题，只不过程度未必像这个女病人这么严重，一般多是手麻、头晕等轻微症状。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意识到、及时的纠正，还在深的抽泣或者深呼吸，就可能加重病症。由此特别提醒，不管是因为胸闷憋气还是其他的不舒服，不要以为深呼吸就像我们平时说的多喝开水能包治百病一样，这样做很可能反而会引起程度不同的过度换气综合征。如果已经有了过度换气综合征的发生，又不能马上就医，这个时候可以先戴上口罩，或者用报纸卷成卷儿罩在口鼻的地方，为的是减少氧气的吸入，由此慢慢地缓解过度换气引来的后果。那么总是胸闷憋气不能做深呼吸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这要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胸闷憋气。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实性的，一个是虚性的。那实性和虚性又如何区分呢？如果平时身体好，经常运动，又是年轻人，他们的胸闷憋气多是实性的，与中医说的肝郁有关，与情绪郁闷有关，特别是女性月经期前，这个问题会加重。这时候站起来走一走，运动运动，扩扩胸就能缓解。严重的可以试试加味逍遥丸，或者用薄荷玫瑰花泡茶，因为它们都能帮助你达到疏肝解郁的效果。这种实性的胸闷憋气其实是一种身心疾病，与内分泌失调有关，它只是内分泌失调，不是真的哪个器官有问题。而且一旦站起来运动，身体开始重新调整，肺泡极大的充盈了氧气，随着缺氧问题的减轻，这种憋气胸闷自然也就减轻了。还有一种就与之相反了，这种胸闷憋气是越运动越严重，这就是典型的虚的表现。轻的可能是心脏的功能不好，多发生在一些从来不运动

心脏增加肌力的机会。还有一种胸闷憋气，那就是心肺功能确实有问题了，比如说慢阻肺，以及由此导致的肺功能降低，和由肺功能连累到的心功能降低。这种情况多见于老年人、慢性病患者，他们稍微一动就会胸闷憋气，因为只要你动，身体的需氧量就增高了，心肺不给力，血氧供不上，胸闷憋气自然就加重。由此可见，同样是胸闷憋气，性质和程度完全不同，听友们必须搞清楚了才不会贻误病情。而搞清这二者的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通过运动后是不是加重来判断。医生也有一个测试心功能的经验，那就是让一口气以平稳的速度上到三楼，如果这个过程不用停歇，可以一口气走上去，而且到了三楼呢不会气喘吁吁，这就意味着你的肺功能还是正常的。如果上楼的过程中要歇几歇，上楼之后还喘不上气，这可能意味着肺功能有问题了。但有些年轻人肺没毛病，上三楼也很吃力，这可能就是缺乏锻炼的原因。虽然身体难以马上适应，如果你能连续几天都一口气上三楼，就会觉得越来越轻松，这意味着你的身体只是缺练，肺功能是好的。那如果是连续几天都是一口气上三楼，但是越来越累，每次都非常吃力，这就需要到医院查一查肺功能了。

0: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，母亲，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，无论我们多么用力，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。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，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。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，母亲。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，这一边是我，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。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无论多么微弱，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，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，那灰烬般的余热。我爱你，母亲。谢谢你，母亲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，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2: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，幸福是生命的韵味。105幸福健康会，迎接健康每一天。
3: 脾胃是消化吸收的中转所，怎样发挥好脾胃的运化功能呢？具体来听一听。
4: 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的来源，器官发育、身体生长所需的一切营养物质都要靠脾胃供给。可以说，脾胃就是我们身体的粮库。我们在进食的过程中，食物会先经过咀嚼，然后下咽至胃，由胃来接纳。之后胃会将食物腐熟变成食糜，这时候就要发挥脾主运化的功能，将食糜运送到十二指肠空肠。在这一系列的消化过程中，食物在胃肠激素的作用下会促进蛋白酶等消化酶的大量分泌，而脾气主升，这时候就会将氨基酸、葡萄糖等营养物质经气、血、津液的运行而输送到全身。简单来说呢，脾胃就是帮助我们身体进行营养消化吸收的中转所了。脾胃吸收好了，我们的身体才能吸收更多的营养。但是如果想让脾胃能够最大程度的帮助消化，我们最好要遵守五个饮食小规律。第一，要做到均衡饮食。现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不太均衡，大鱼大肉吃得多，水果蔬菜摄入得少，这样呢就加重了肠胃负担，影响消化吸收。因此要均衡饮食，控制好肉类的摄入。第二，要做到规律饮食。想要肠胃吸收好，一日三餐要按时吃，不能饥一顿饱一顿的，这样对肠胃损害非常大。第三，适度饮食很重要。暴饮暴食对肠胃的刺激最大，饭吃七八分饱最好，不能看见好吃的就吃起来没完，不喜欢吃的就饿肚子。第四呢，要选择健康的食物。自己在家做饭，既干净又锻炼厨艺，不要经常吃饭店的菜，特别是街头小贩做的小菜、麻辣烫等，添加剂过多，大都是地沟油，特别伤肠胃。第五呢，根据季节搭配食谱。我们应该根据季节变化调理饮食，不吃过于辛辣偏凉的食物，以免对胃肠刺激过重。夏天天气炎热，也要少吃凉类食物。冬天水果最好用开水或者其他加热方式稍微加热，减少对肠胃的刺激。除了饮食上有各种技巧要注意，生活中还有很多小方法可以帮助肠胃提高消化能力。第一，多喝酸奶。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杯酸奶，能补充肠道的有益菌，对修复和护理肠道非常有帮助。注意，酸奶要选择益生菌含量多的， 如果天气冷，酸奶要温一温，但不要用开水烫。第二，腹部按摩。如果感觉肠胃不舒服，消化不好，可以自己进行简单的腹部按摩。一般呢，按摩首先是中脘穴，位于胸骨下端和肚脐连线的中央，然后是天枢穴，位于肚脐左右两拇指宽处。按摩手法要轻柔，时间上可以自己掌控。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，脾胃作为我们的消化器官，是运化水谷精微的枢纽，脾胃的消化功能一定要顺畅，脾胃功能健全，营养吸收的好，整个人就有精气神，才能更好的投入到生活中。重视脾胃的保健，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。小贴士，暴饮暴食伤害肠胃功能，遇见好吃的往往会尽兴的大吃一顿，即使吃饱了还会继续吃，经常这样暴饮暴食会紊乱肠胃的消化功能，导致脾胃功能受损。另外，均衡的饮食是保证脾胃健康的首要条件，蔬菜和水果更有利于消化和吸收，能让脾胃更好的运转。

0: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，幸福105。你的头皮健康吗？如何解决头皮屑的烦恼呢？
1: 我们常常关注发量，却忽视了头发的土壤、头皮的健康。健康的头皮有少量头皮屑，无明显毛囊炎、肿块等，也不过油或过干，呈现出细腻、清爽、有光泽、有弹性的状态。不健康的头皮存在头屑多、头皮痒、头皮红疹、炎症等问题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头皮健康以及科学去头屑的话题。首先，哪些因素会导致头屑多呢？经常熬夜、精神高度紧张等都是内分泌失调的诱发因素，此时皮脂分泌过多就会产生头屑问题。喜食辛辣、刺激、油腻的食物、吸烟、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会间接造成头皮免疫力降低。洗头不勤可导致微生物过度繁殖，引起头皮炎症。不适合自己的美发用品中的有害或致敏物质会刺激头皮，带来一些不良反应，头屑就是其中之一。另外，气温变化，头皮也跟着敏感起来，头皮屑易出现在季节交替之际。此外，脂溢性皮炎、头癣、银屑病等疾病也会引起头屑过多。有头屑烦恼的人应学会科学去屑。有人说头屑多是因为有螨虫，其实头油、头屑多和螨虫没有关系。如果伴有头皮红疹，通常的是脂溢性皮炎的症状。还有人认为频繁洗头就能够减少头屑，其实清洁后可能当时头屑会减少，但是由于真菌感染，代谢速度加快，头屑还是会出现，因此对症治疗才是关键。那么如何科学去头屑呢？摆脱生理性头屑和脂溢性皮炎所致的头屑，使用去屑洗发水是简单有效的方法。去屑洗发水认准四种成分：吡啶硫酮锌、二硫化锡、水杨酸和酮康唑，它们的主要是起到抑制多种真菌等作用。去屑洗发水最好一周用一次，水温37度至40度为宜，先冲洗1分钟，再涂洗发水，洗发水保留5分钟后再冲掉。如果使用去屑洗发水后仍然头屑严重，建议求助皮肤科医生，查明原因后遵医嘱进行治疗，或选用合适的治疗方案。维护头皮健康还要做到这几点，首先是健康饮食，少吃高糖、高脂、辛辣、刺激、煎炸、烧烤的食物，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水果、蔬菜以及豆类，避免酗酒。第二，规律作息，减少压力，避免熬夜，早睡早起。第三是合理洗护，油性发质可以1至2天洗一次，中性或干性发质2到5天洗一次为宜，避免使用脱脂性强或者碱性洗发剂，这类洗发剂易使头发干燥，还会损伤头皮。那最后呢，祝大家都有健康的头皮和头发。
0: 守护生命之源，探寻幸福之道，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。接下来的6点，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。我是小雅，明天我们再次相聚，不见不散。

0: 我跟您说啊，现在是真痛快，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，又顺畅又舒服，那真是来去自如啊，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。
1: 师傅，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。
0: 嗨，我说的哪是这路啊，我说的是我的肺，自从我戒了烟，呼吸就舒服多了。
2: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、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，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。早一天戒烟，早一天畅快呼吸。
3: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大家好，我是周静，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，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，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，继续我的数字之旅，拥抱新媒体，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，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，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，享受最美夕阳红。
4: 105幸福时刻，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，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6: 3月28日到5月5日，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，一游闯关、花剑市集、明月会、古典舞，天天精彩。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，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。
4: 坐看云起时，冷暖有相知。幸福105气象报告。
7: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小雨，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高气温19度。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，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，阵风7级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高气温21度。感冒指数易发，风较大，易发生感冒，注意防护。运动指数较不宜，有降水，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。紫外线指数最弱。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《乱世浮沉》，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，沈从文的前半生，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，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，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？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，锁定105记录中国，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，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8: 真正的感谢，往往都很朴素。不必华丽的言语，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。陌生人的善意，家人的等候，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五一假期，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4: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，可以策马扬鞭，也可小桥流水。105田园牧歌，一画一风景。

1988年，将迪斯科节奏与北方民歌音乐的有机结合，使得歌曲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民族特色，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。范琳琳，人人有本难念的经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，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。在爱情的旅途上，印度电影《大篷车》插曲

印度电影《大篷车插曲》在爱情的旅途上。提起引进的印度电影，90和00后大抵都只知道一个米叔，而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，大篷车和奴隶等为代表的一批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上映的印度电影，是我们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记忆。这首大篷车的插曲在爱情的旅途上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旋律，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，畅享宁静生活。继续为您送出那英雾里看花。

0: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，害怕衰老，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，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。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，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，安静平实，缓慢悠长。
1: 幸福105，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
跟着感觉走，苏瑞，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欣然地跟着苏瑞的感觉走。有人打拼时听他，有人破釜沉舟后听他，他就这样慢慢地把每一个字清晰地唱进你的耳朵里心里。对于他，可以很幸福地说一句，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。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，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，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。韩磊，等待。

韩磊等待，歌曲开篇的前奏长笛悠扬婉转，勾勒出悠远深邃的氛围。主歌旋律舒缓中暗藏波澜，韩磊将明知辉煌过后是暗淡，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过的坚定信念娓娓道来。配合交响乐的磅礴伴奏，韩磊爆发力十足的高音将歌曲推向高潮，展现出那种跨越时空的执着与豪情，让人在歌声中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，引发无限共鸣。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，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。殷秀梅，我爱你，塞北的雪。

0: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，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，毫无色彩。
1: 妈妈，那是不好看，乱来。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？爸爸，接我。
0: 有一天，爸爸送我上学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，只见他换挡、踩油门、急停，动作一气呵成。俨然一名船长，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。100米、50米，还差一点到学校，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。爸爸把车停住，卷起裤脚。
2: 来，我背你过去。
0: 伏在他背后，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。有人说，父亲像一张弓，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。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，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。我突然懂得，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，就是黑白。
3: 4月18日至5月5日，连云港孔孟山糯米花如雪盛放，糯米花开，春山

0: 渴望，东方奇幻体验启幕，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，赏古花，品茶韵，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，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2: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，可以策马扬鞭，也可小桥流水。105田园牧歌，一画一风景。

边疆的泉水清又纯，李谷一，这是一首有着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歌曲，通过对边疆军人和人民群众的赞美，表达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感。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的演唱，让这首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，成为了一首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歌曲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，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。继续为您送上周峰的美妙歌声 Mary。

0: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。用心过生活，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，人生就是一场体验，请你尽兴吧。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。
1: 幸福105，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
这是1981年纪录片《莫让年华覆水流》的主题曲。这部纪录片专门聚焦80年代年轻人的成长与奋斗，镜头里有校园里苦读的学生，车间里钻研的青年，满是青春奋斗的朝气。当年好多人看完纪录片都把莫让年华覆水流这句唱词记在心里，成了自己奋斗的口号。现在再听，是不是还能想起当年鲜活的青春模样？王杰时《莫让年华覆水流》，品味乡村的韵味，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，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。公元1997，我走进你群星。

作为迎接香港回归创作的歌曲，用深情的歌词、激昂的旋律，承载着中华儿女对香港回归的期盼。不少影视作品也巧用这首作品，勾起观众对1997年的回忆。它独特的感染力让画面与情感深度融合。群星，公元1997，我走近你，田园牧歌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，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。梦中的妈妈珍妮。

0: 瞎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？
1: 找到了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0: 哦，我也想到公主。
1: 当公主可不容易，不仅要穿得漂亮，还要遵守公主守则。
0: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？
1: 比如说吧，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，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，还懂得珍爱自己。所以你想啊，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？
0: 不能太晚回家。
1: 对，还有啊，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小背心、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、食物，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。
0: 哦，我明白了。
1: 关注儿童性教育，帮助孩子了解自己，珍爱自己，保护自己。
2: 五一免票游天盟，18岁以下。

0: 大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，参与实景演绎，与 NPC 互动，看木偶剧，打卡西野花田、绿野仙踪、蝶栖谷、天空之境、天盟山安保团、精灵男团惊喜互动，吃天盟大席菜，住五星民宿，相约费县天盟山。
1: 上午七点，现在是晨时。
2: 您吃了吗？我是你的胃，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，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。民以食为天，营养早餐每一天。
1: 105健康时刻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，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3: 3月28日到5月5日，连云港桃花剑花招季春日浪漫开场，一游闯关，花剑市集、民乐会、古典舞，天天精彩。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，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。
4: 坐看云起时，冷暖有相知。幸福105气象报告，
5: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，有小雨，风力偏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高气温19度。明天5月3号多云到晴，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，阵风7级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高气温21度。感冒指数易发，风较大，易发生感冒，注意防护。运动指数较不宜，有降水，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。紫外线指数最弱。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《乱世浮沉》，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，沈从文的前半生，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，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，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？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，锁定105记录中国，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，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6: 假期里的时光，有人放慢脚步，在春日里安放心情，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。一句轻声的谢谢，一个真诚的微笑，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。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。
7: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，可以策马扬鞭，也可小桥流水。105田园牧歌，一画一风景。

校园的早晨，田明、张希珍。这首歌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诗人高峰是辽宁歌舞剧院的词作家，常去辽宁大学晨练。一次他看到校园里学生们在晨光中晨读锻炼，深受触动，只用一天就写下了充满青春朝气的歌词。质朴的文字勾勒出清晨校园的生动画面。古建芬收到歌词后，很快就创作出清新明快的旋律，音符灵动跳跃，仿佛带着清晨的露珠与微光，完美展现校园里的蓬勃生机与希望，成为校园歌曲的经典之作。重温怀旧的旋律，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。继续为您送上刘颖、宁玲与蔡其平，《马儿啊，你慢些走》。

刘颖、宁林与蔡其平，马儿啊，你慢些走。刘颖的女中音如温润的溪流，气息绵长中带着对山河的眷恋，男声三重唱则像山间的风，以浑厚和声托举。四人的合作既保留了原曲对自然的赞美，也让歌曲里的画面感在歌声中愈发鲜活。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南燕《知我有情无情》。

0: 荣耀官宣，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，大品牌值得信赖。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，快打400-855-8282，400-855-8282。
1: 这个点儿，也许你还赖在床上，我们已经端着小锅，轻带房门，去准备早餐了。退休后，服务的工作，只要身体允许，后勤保障，一直搞下去。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，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。
2: 幸福105，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
在台湾民歌运动时期，乐坛掀起回归本土、关注生活的创作潮流。叶嘉修作为创作者，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融入其中，以质朴的笔触描绘乡村日常。刘文正温暖的歌声让这首歌曲迅速走进大众视野，成为民歌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。刘文正《乡间的小路》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

宋祖英，十八弯水路到我家，弯弯水路悠悠情歌，歌声里全是江南水乡的温柔与浪漫，画面感扑面而来。宋祖英的嗓音一出来，甜而不腻，娇而不俗，仿佛看见小桥流水，乌篷轻摇。田园牧歌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，畅享宁静生活。继续为您送出蒋大为《驼铃》。

0: 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僧敲月下门，似乎也可。此二字用哪个更妙？
1: 哎，这俩字儿是我的，有边读边，没边读中间。就念兀伦春枣吧。
0: 僧敲月下门，僧推月下门，此二字各有妙处，可取哪个字最佳呢？
1: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？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。应该就是这样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吃太快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。
2: 快不一定等于好，囫囵吞枣终成笑柄，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。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，一点细心。
3: 电信千兆云宽带，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。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4: 全家用电信，畅享新生活。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，全屋光宽带，更快更智能，覆盖无死角，处处有千兆。用天翼之家，享美好生活。
5: 电信好宽带，徐州人真信赖。
6: 风景好看，你的样子更好看。说话轻一点，举止稳一点，不打扰别人，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。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，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。
7: 四月十八日至五月五日，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，糯米花开，春山可望，东方奇幻体验启幕，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，赏古花，品茶韵，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。
8: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，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9: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，可以策马扬鞭，也可小桥流水。幺零五田园牧歌，一画一风景。

0: 新鸳鸯蝴蝶梦，黄安。1992年的一个晚上，黄安散步突然来了灵感，赶快记下这段中国五声音阶的旋律。有了曲还需歌词相配，黄安觉得那段旋律颇有古风，于是他翻开李白的唐诗，有这样一段：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人生在世不称意。黄安稍加修改，便有了《新鸳鸯蝴蝶梦》的第一段歌词：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，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，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。云飞、郭金童，新娘嫁人了，新郎不是我。
1: 阿 K

云飞郭金童，新娘嫁人了，新郎不是我。旋律充满了印度音乐独特的风情，欢快的节奏中却隐匿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怅惘。尽管歌名给人一种悲伤的爱情结局之感，但实际上歌曲主要是在诉说爱情发生时的奇妙与美好。不过也正因这独特的译名，让歌曲被赋予了更多爱而不得的遗憾色彩，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。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，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，余淑珍《泉水叮咚响》。

0: 电信千兆云宽带，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。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1: 电信智选云套餐，自己选更随心。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，全部自己选择，随意搭配，让您和家人更放心。
2: 电信美好家，让家更有爱。
3: 淡定从容，不徐不慢，心态年轻，身体呀，就是老小孩儿，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，脸上多了几道沟，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。生活不是为了赶路，而是为了感受路。心不老，梦就不老。
0: 幸福105，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。

塔里木河克里木。1964年陈克正前往塔里木河体验生活后，很快写出了这首歌曲的歌词，并交给了克里木进行谱曲。克里木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谱曲工作，他融合了维吾尔族、塔吉克族、哈萨克族的音乐风格，并加上了抒情曲调，使得这首歌曲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艺术魅力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，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。继续为您送上凤飞飞的美妙歌声，爱你在心口。

凤飞飞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一首充满深情与困惑的情歌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被凤飞飞演唱得动人心弦。她的声音温柔而富有感染力，让人感受到那份深深的爱意和难以言表的痛苦。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凤飞飞的演唱实力和艺术魅力，也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。田园牧歌，品味乡村的韵味，聆听悠然的歌声，谢东笑脸。

0: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。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，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。研究员猜测，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。
1: 爱丽丝，爱丽丝，
0: 在大海中，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。无度捕杀、船舶噪音、垃圾和污染，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。
2: 善待海洋，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。
3: 电信千兆云宽带，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。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4: 电信 5G A 登场，速度更快，覆盖广，直播游戏更畅快，视频通话超流畅，智控家电更在行。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，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。
5: 五一免票游天盟，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，参与实景演绎，与 NPC 互动，看木偶剧，打卡西野花田、绿野仙踪、蝶栖谷、天空之境，天盟山安保团、精灵男团惊喜互动，吃天盟大席菜，住五星民宿，相约费县天盟山。
6: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大家好。我是退休干部吴玲，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，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，老师